0: 拢烧灭火，啊，哦，老火会拢烧慢咯，嘿嘿嘿嘿嘿，了了了了，
1: 啊啊啊啊，快点看，放啊，样别烂别了，
0: 哎，蛮狂蛮得劲咯，哎，老的蛮巴搭巴呆的了，看，啊，我先打吧，
1: 好，样呆呢，卢，
0: 嗯。
1: 上浪烧吧，你要上当上吧，爹
0: 哦！不放不提，我爹没路，龙就龙烧上老板，不放不提，我就闯红灯烧个六红门，把叫龙就龙烧，就带就办窝窝。
1: 哦，这个慢慢的，
0: 哼，快点嘛，龙烧白了。